我跟见面了那个外文的来玩的吧，来玩来来就就玩吧，有人不跟你，不要人打的，可有人，人来，他人来，他来的看，你们就落吧，要么你拿那个，路子要吧，你给你，哪儿几根多个一把，哪儿几根多个一把，俺们等，人就一把，我来领。